0: 妈妈哦，一样嘛。
1: 喂呢，伊不要啦哦。哦喂，
2: 恁话我都咖哩哦。
1: 都很白，我那不夸你。
0: 我努，那我努。
3: 你白妈妈努，我那我去喽。
1: 妈妈努吧，我努好过来切。
4: 恁话麦子喽，那我刚刚弄够。